のちか海のよにゃあとみなじゃみちょちゅうか海ひろよがみゃやおえそきてかいめるよがらねえ、どうやんえ、しゃまぴれで、じゃれせれまえみや、ぴれで、じゃれせだたぴゃんわぜやどどあ、どどどやでそみろ、どれせれまえ。提个提到提到，差么的还？啊，我如果问你，你搞个你有没有过那个咩哦？来那个叫咩咯？没糊涂个你没弄不该嘞，没弄个怕个几个，没糊个你，把多拉嘞，表面哎嘛那个，我刚才那哈都有个那咯，提啊提啊提几把咯，没买汤的咯。那哈咯，查得那那哈嘞嘛，查得那我呢，俺多么的查得那那哈都多得了，有你该那哈要那咯。

在草牛在顶戴盔，亚林的中文都起动背上就被落炭，亲兵的落刀啊我扬起，没要讲我变我尽头，帮靠向村庄最美草，小姐为金表苗

烟也装烟静啊渺小啊弯挂在烟魔之烟风向亲瓜的浪静啊毛牙子啊毛牙子啊静空口念念着音静啊站在斗南在牛年在中间

见到姐家在草在那没住呀，家产还要变还不见，金钗还大没发飘。苦秋呀嘛为大风寒，手端呀嘛呀快放风呀嘛嘛大风看手端牛贼呀妈呀做大夫命呀天诺家就算行牛

少小不讲价为啊快丢为了原啊不在你咋留那方这顶的帮大都啊不黑的这这那母呀这买那丁丁的啊这大有那这不谁有丢

把手拿打麻乌拿嘞，又拿的。把手拿打麻乌拿嘞，又拿。把手可种麻药拿。那我来干老面，让你吃叫阿豆剃头，然后来。 那牛啥看么路么啦啦牛么路容易嘛。